上进，那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那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墨服收官养生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食科的侯冲侯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侯医生，刚才呢咱讲到了这个起居对于这个养生的一个重要作用，比如说早睡早起啊，然后你

0: 午休时间不能太长呀等等，那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吗？关于起居。
1: 对，有的。然后咱们接着讲的那个起居习惯的调整啊，要避免贪凉陋习，温护阳气，严防这个寒湿的入侵。莫夫昼夜温差开始变大了，白日温热，然后早晚是寒凉，是寒湿入侵的高发时段。而夏季长期的贪凉留下的起居陋习是木符伤身的主要诱因，此时需要彻底的调整起居习惯，告别全天吹空调，然后裸露腰腹、凉水洗漱等陋习，重点温护一身阳气，阻断这个寒湿入侵的通道。空调使用需要科学节制，杜绝全天密闭吹空调，温度过低然后直吹身体。莫夫日间高温时段可以适度的开空调降温，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然后避免冷风直吹头面、肩颈、腰腹、关节。早晚气温凉爽时及时关闭空调，开窗通风，能流通室内的空气，排出密闭环境中滋生的湿气、浊气，让人体自然感受到昼夜温差，锻炼机体的御寒防御能力。夜间入睡严谨，整夜开空调、吹风扇。夜间人体阳气内敛，毛孔闭合，抵御力最弱，冷风之吹极易导致寒湿入侵经络关节，引发这个颈肩腰腿疼痛，然后感冒、胃寒、关节旧疾复发这些问题。同时做好身体关键部位的保暖，重点是腰腹、肩颈、脚踝这三大阳气薄弱的区域。白天出门要早晚添薄衫，避免裸露腰腹、肩颈，日常不穿露脚踝、露膝的衣物，杜绝凉水冲澡、凉水洗脚。脾胃聚于腰腹，腰腹受凉会直接损伤脾阳，加重这个寒湿。肩颈为经络汇聚之地，受凉会导致气血瘀滞，然后经血经络不通。脚踝连通全身的脏腑经络，受凉会寒湿下行，侵袭关节脏腑。做好局部保暖，可以有效的守住夏季残存的阳气，杜绝寒湿淤积在体内。然后咱们接着讲一下如何优化这个居住环境。莫夫室内依旧容易残留夏季湿气、浊气，密闭潮湿的居住环境会加重体内湿气的淤积，还能滋生细菌、霉菌，诱发呼吸道不适、皮肤问题。日常坚持早晚开窗通风，每日通2到3次，每次通风30分钟以上，流通室内外的空气，排出室内的湿气，然后燥热的浊气，可以纳入初秋清新的空气，改善居住的微环境。同时保持居住环境干燥整洁，及时晾扇被褥、衣服、床单，然后杜绝潮湿滋生霉菌、螨虫。阴雨潮湿天气可以适度除湿，避免室内湿度过高。干净干燥、通风通透的居住环境可以辅助人体排除残留的湿气，可以舒畅气机、安神定志，助力莫夫身心这个身体的一个修复。然后咱们讲收官的第四条，运动的收官调理。缓动敛阳，动静结合，修复下耗体魄。夏季高温酷热，很多人长期久坐不动，缺乏锻炼，气血循环缓慢，湿气淤堵，经络不通。也有部分人坚持高强度运动，大汗淋漓，导致这个津液阳气过度耗损。莫夫运动养生的核心是终结夏季极端的运动模式，以缓动养阴、动静结合为主，然后不大汗、不剧烈、不耗气，通过适度舒缓的运动可以疏通经络、排除残湿、收敛阳气、强健体魄，修复夏季久坐或者过度运动带来的身体损伤，同时逐步适配秋季的运动节奏。中医养生讲究夏发散、秋收敛，莫夫过渡阶段杜绝夏季的剧烈运动、大汗淋漓的习惯。汗液为心之液，津血所化，过度出汗会气随汗脱，耗上阴液，损伤咱的正气，加重体虚乏力、秋乏这些症状，违背莫夫收敛养生的核心原则。因此莫夫所有的运动均以微微发汗，然后微汗即为标准，运动后可快速擦干那个汗水，及时穿衣避风，避免这个吹风受凉、湿汗入侵。
0: 那有哪些运动呢是比较适合这个阶段的这个养生呢？
1: 你像咱们的八段锦、太极拳都可以。咱们可以优选一下这个莫夫收官的

0: 样养生的运动。还有你像咱们慢走，缓步散步，然后每日早晚凉爽的阶段在公园，然后步道平缓的行走30分钟，一定要保持步伐的个舒缓，呼吸的均匀，可有效促进全身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加速残留湿气的排出，改善脾胃运化，舒缓身心烦躁。没有这个运动门槛，也没有关节损伤的风险，长期坚持可增加这个心肺功能，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传统养生，刚才咱说到像太极拳、八段锦、养生操，这都是莫夫最优的养生选择，动作缓和柔缓，能调息凝神，丹田气和莫夫收敛气机，固护正气的养生需求。通过肢体舒展、呼吸调节，可疏通全身的经络，调节这个脏腑的气血，收敛浮散的阳气，宁心安神，健脾祛湿，既能改善下级气血紊乱、经络淤堵的问题，又能平复燥热心神，缓解身体疲惫，适配中老年人、亚健康、失眠、体虚等各类人群的长期调养。日常可增加室内的这个拉伸活动，针对久坐导致的这个颈肩僵硬、腰背酸痛、肢体麻木等问题，每日进行轻柔的拉伸，活动肩颈、腰背、四肢关节，可以放松紧绷的肌肉，疏通淤堵的气血，改善身体僵硬的状态。阴雨、大风、降温这些天气，可以优先选择室内运动，避免外界寒热刺激，然后导致进一步的个寒湿的入侵。
1: 就是选择的这个运动呢，一定要是缓和一点的，不能过度的运动，是吧？那有什么其他的注意事项吗？关于运动方面？
0: 莫夫运动最禁忌的是这个，一是禁忌晨起过早的运动。莫夫早晚寒凉，露水较重，清晨这个雾气还没有散，寒气湿气都比较重。过早的外出活动，毛孔张开后极易这个吸入这个寒湿浊气，遭寒湿侵袭后再诱发感冒、关节疼、呼吸道不适等症状。建议是这个日出升温之后，露水消散之后再进行户外运动。二是忌这个迎风运动，运动之后贪凉，运动之后身体毛孔张开，气血循环加快，这时候吹空调、喝凉水，寒湿会很快的入侵体内，预计这个脏腑经络，造成不可逆的寒湿损伤。长期可引起这个关节炎、脾胃虚寒。第三个是禁忌空腹、饱腹运动，空腹容易导致低血糖、乏力，饱腹运动则会加重这个脾胃的消化负担，引起腹胀、腹痛、积食。建议饭后1小时再开展运动。三是忌这个过度运动、熬夜运动。莫夫重在休养收敛，过度运动、夜间熬夜运动会持续耗伤这个津液，加重身体亏虚，违背收官修复的养生初衷。
1: 就是关于运动方面的哪些运动适合呀，是哪些运动呢是比较禁忌的哈，大家呢一定要记牢一点啊，避免咱们再有一个错误的这个养生。那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莫夫养生的一些问题哈。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史科的侯冲侯医生。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当暴雨来临，

0: 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5: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5: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关于莫夫养生的一些问题，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视科的侯冲侯医生。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3000。那侯医生，上半段的时间呢，咱们讲述了这个关于这个饮食，然后起居、运动等等，在这个养生中起到的一些作用。那其实咱们中医呢，讲究一个这个情志的一个这个影响，那对这个养生有没有影响呢？
12: 是的，主持人。然后情志对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11: 嗯。
12: 然后咱们接着讲这个情志的收官调理，我们需要静心敛神，然后平复秋绪，终结夏季

这个下心的一个浮躁。中医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一生喜怒悲忧恐，情志与脏腑健康息息相关。夏季心火旺盛，气温燥热，人极易出现这个心烦意躁、焦躁不安、情绪躁动、失眠多梦等情志问题。长期的这个情志失调会导致心火旺盛、肝气郁结、气机紊乱，然后进一步就损伤咱心肝脾多个脏腑的功能。末伏阳气收敛，秋气初生，是静心敛神、平复情志、梳理情绪的这个最佳时机。做好情志收官调理，可以终结夏季这个情志浮躁，提前预防秋悲，实现身心同调。夏季主心火，高温闷热的环境极易导致心火上炎、心神不宁，表现为脾气暴躁、莫名烦躁、焦虑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然后末伏余热未消，心火余气仍在，加上秋气这个肃降，气机由发散转为收敛。若情志不畅，心绪躁动，会导致气机的一个郁结、余热的内郁，加重上火、失眠、胸闷这些不适。因此，末伏情志养生的核心是静心、安神、敛气、平和。日常可以坚持静坐养神，缓慢的深呼吸，每日要抽出10到15分钟静坐放空，摒弃杂念，舒缓身心。平复夏季躁动的心神，收敛浮散的情志，让脏腑气机归于平和。闲暇时可以聆听一些舒缓的轻音乐，然后静养品茶、读书练字、养花种草，培养平和恬淡的心智，缓解生活压力，平复焦躁的情绪，实现养心安神、调和气机的效果。同时，提前预防秋悲情绪。末伏秋意渐显，万物逐渐步入萧瑟收敛。人体肺气对应秋气，然后容易出现情绪低落、惆怅，然后沉闷、思虑过多的负面情绪。长期负面情绪会导致肺气的郁结、肝气的不舒，进一步导致气血不畅，降低机体的免疫力。日常需要多接触自然，日间要多晒太阳，与人交谈，然后可以交谈一些，丰富线下生活，保持心情舒畅。杜绝独处思虑，过度的一个焦虑，做到使之安宁，以缓求行，契合秋季情志养生的那个核心准则。对于中老年人而言，情志调养尤为重要。长期的这情绪波动、烦躁、抑郁，会直接导致血压、心率的波动，加重心脑血管的负担，诱发慢病的复发。保持平稳平和的心态，规律的情志，可以调和气血，然后稳定咱脏腑的功能，是末伏慢病养护，然后身心修复的关键环节。然后咱们再讲讲咱的经络和外治的收官调理。

0: 身为冬病夏治，然后，清除伏羲的残留尸骸。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阶段。初伏、中伏，大多人开展了这个三伏贴、艾灸、拔罐等脉治调理。末伏作为这个伏羲的收官阶段，是巩固夏病，冬病夏治的成果，然后彻底清除深层寒湿，固本培元的最后窗口期。通过科学的经络外治，可以收为整个伏羲的调理，最大化的发病冬病夏治功效，杜绝寒湿残留，救急复发。好，末伏外治调理的核心是温和固本，健脾祛湿，阳气温阳敛气，杜绝夏季的过度拔罐刮痧，强力艾灸的发散式的调理方式，然后转化为温和的养护，巩固首尾，重点调理脾、肺、肾三大核心脏腑。然后咱们日常可以自行按摩足三里、中脘、关元、肺腧、太原等核心穴位。然后足三里是第一要穴，可以增强体质；中脘主打调理脾胃，然后肺腧、太原可以滋养肺气、疏通经络，提前预防秋季呼吸道的疾病。对于开展三伏贴、艾灸调理的人群，末伏可以进行最后一次巩固的调理，采用温和的艾灸，然后温补贴肤的方式，然后改善咱的体虚乏力、正气不足，同时做好经络保暖养护。外治之后，这个毛孔经络处于开放状态，需要及时的避风保暖，杜绝沾水受凉，避免寒湿反向入侵，抵消调理效果，做到科学外治，精准收官。
1: 那侯医生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节目呢快要结束了。那最后2分钟的时间呢，您给大家呢来讲一讲这个误区，咱简单的讲一下，可以吗？
0: 哎，好的。然后很多大众都存在这个养生的误区啊，然后再往下看看。误区一是这个末伏是快入快出，无需养生啊。很多人认为三伏这个末尾不需要去刻意调理，然后就错失了全年最佳的这个巩固的时机。避免那个误区二是这个继续贪凉，清热到底，然后寒凉过度的寒凉会损伤脾胃的阳气，然后为秋冬常病、怕冷体虚，然后旧疾复发就会埋下隐患。误区三是过早的大补，然后后逆进补。末伏应该以这个温润清补为主，切忌这个大补猛补。误区四是过度运动，然后强行祛湿，然后违背咱的收敛养生规律。误区五是作息随意，然后熬夜贪睡。作息紊乱会直接导致阴阳失衡、气机紊乱，加重咱的秋发体虚、失眠问题。
1: 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末伏养生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误区呢。首先，你是不能是末伏快出伏，无需养生，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呢，是不能继续贪凉，然后呢，也不能过早的大补，当然也不能过度的运动啊。最后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作息的这个规律性。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关于末伏养生的这个科普知识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这个侯医生哈，细致耐心的讲解啊，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与收听。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

0: 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

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三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1: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入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

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上海滩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

0: 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0: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

0: 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

0: 育儿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

0: 与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0: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

0: 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

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一叶知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7: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

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Can you handle this?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

0: 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896听听资讯。资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汇聚全城浪漫，乐享甜蜜经济。八月二十日晚，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浪漫情歌会在百泉渊水桃花岛亲情开唱，悠扬歌声传递浓浓情意，为现场观众打造了一场温情浪漫的视听盛宴。七夕群星演唱会温情开唱。八月二十日晚，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群星演唱会在信都区蓝池物流园温情开唱。现场座无虚席，超规格的视听效果，氛围感满满的现场体验，赢得全场观众一致好评，为太行全城的浪漫之夜增添浓浓的浪漫气息。甜蜜七夕，爱在临夕公益相亲交友活动举行。八月十七日，由临夕县委宣传部、临夕县文明办和山东省临清市文明办联合主办的甜蜜七夕，爱在临夕公益相亲交友活动举行。两地一百余名单身青年齐聚临夕，在传统七夕节日的浪漫氛围中寻觅知己，遇见良缘。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忙碌了一天，下班回到家呢，很多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的休息。但是呢，看着家里各处的这个顽固的污渍呀、脏乱呐，瞬间就没有了放松的心情。那大扫除呢，又感觉费时费力哈。那简单的擦拭又觉得擦不干净哈，油污啊、水垢呀、黑缝啊等等哈，反反复复就让人很头疼。其实居家清洁呢，根本不用蛮力哈，也不用购买一些什么五花八门的昂贵的清洁剂啥的。那今天节目呢，就给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屋里的可以用的一些懒人的清洁妙招，只用家里常备的一些基础用品就可以打扫的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有一些清洁的这个小妙招想要分享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100和22771300。那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第一条呢，就是关于我们手机的这个充电哈，手机充电口呢，它的这个还有这个耳机的这个口呢，都非常的容易积灰。那千万呢，不要用这个针呢去乱抠它，拿一些软毛刷轻轻的扫干净，也不伤这个机器啊。第二条呢，是家里的这个遥控器呢，常年不擦非常脏啊，那就用这个酒精棉呢，简单的擦一遍，既能除菌又能干净哈，非常不错哈。那第三个呢，就是秋天的时候呢，咱们少吃一些这个冷饮哈，因为夏天怕热嘛，咱们吃这个凉的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处于一个夏天和秋天就是过渡的阶段，夏天呢到了这个初秋了，但你还要是沿用这个夏天的这个饮食习惯的话，会非常的伤咱们这个脾胃的哈，对咱们秋季的这个养生不利，一定要少吃凉的。那第四个呢，是天热喝水的时候呢，不要一次性的猛灌一大杯啊。虽然现在是到了秋天了，但是到中午的时候白天还是挺热的，然后好多人呢觉得哎，就跟夏天是一样的，刚才咱说了不能喝凉的，那这儿呢也是，你不能一下子喝这个水就是猛口的大罐啊，一定要小口多次的去喝啊，解渴又护肠胃，这样的话身体才能更舒服。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居家懒人的清洁妙招。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6: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新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新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居家的懒人清洁小妙招。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有这样的小妙招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分享。说到居家的清洁呢，我觉得最让人头疼的应该是厨房。那咱今天呢，就首先来说一说厨房的这个清洁。厨房的这个油烟比较重哈，屋子很厚，像灶台呀、墙面啊、橱柜长期积累这个油垢，非常的黏腻难擦啊。普通的这个洗衣精呢，反复擦拭效果很差，还越擦越花哈。在这里呢，想给大家呢，就是教大家一个万能的去油的懒人配方啊。这个呢，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在家里边，就是在温水中加入一勺这个小苏打。加上一点白醋，再滴上一滴这个洗洁精，充分的搅匀之后装入喷壶，针对这个灶台、瓷砖、墙面、橱柜的表面陈年油垢哈，然后呢是均匀的喷洒，静置3分钟，不需要用力去反复的刷洗，这个油污呢就会自动的软化溶解。然后呢再用这个抹布轻轻一擦，这个厚重的油污就能全部的脱落，干净透亮，还不伤台面。那针对油烟机的滤网油槽的这个重度油污呢，不用拆卸费力清洗，准备一盆热水，加入小苏打和少量的洗衣粉，将滤网浸泡10分钟，那顽固的这个油垢就会自动的脱落，简单的冲洗，就可焕然一新啊，非常的省事，而且效果也非常好。那除了这个灶台的这个油污之外，厨房的这个不锈钢的

水槽，用久了之后呢就容易发黑暗沉，布满这个水渍。那很多人呢习惯用这个钢丝球硬刷，不仅呢刷不干净，还会把这个不锈钢的表层给刮花，那导致后期呢就更容易的藏污纳垢哈。那大家呢记住一点哈，五金厨具切忌硬刷，要用软方法养护，才能持久光亮如新。那聊完了这个厨房，咱接下来的时间来分享一下这个卫生间的一些清洁的小技巧。那卫生间呢，是因为它常年潮湿嘛，是水垢呀、黄渍呀、黑霉的这个重灾区。像这个马桶发黄、水龙头发白起雾、玻璃淋浴间水痕，然后地砖缝隙是发黑，都是很难解决的一些顽固的问题。那对付这些水垢白雾呢，白醋是绝佳的神器。那家里的水龙头呀、花洒呀，还有淋浴的玻璃镜面，直接喷洒这个白醋，静置2分钟，让这个酸性成分充分的溶解水垢，再用干抹布擦拭，发白的水痕就会瞬间消失，五金洁具也会恢复光亮通透，没有残留的印记。再然后呢，针对这个马桶陈年的黄渍和尿碱呢，不用蹲在马桶边用力的刷洗，将这个小苏打均匀的撒在马桶内壁的污渍处，再淋上少许的白醋，利用酸碱反应分解顽固污垢，静置5分钟，直接冲水，马桶洁白干净，还能够有效的去除异味，抑制细菌的滋生。那地砖的缝隙呢，发黑发霉，不用专业的美缝清洁剂，用这个旧牙刷蘸取少量的牙膏轻刷，那黑渍轻松去除，缝隙干净清爽，操作非常的简单也省事儿。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居家的懒人清洁小妙招，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有小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5: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居家懒人清洁的一些小妙招。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小方法，也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1300来给我们分享。那之前呢，我们讲了这个厨房啊、卫生间的一些清洁的方法啊。那其实还有很多家庭容易忽略的一些死角。你比如说冰箱呀、微波炉呀、空调，它看似表面很干净，其实呢藏着大量的这个食物残渣、油垢和霉菌。日常的擦拭呢，根本就是清理不到位的。那长期下来呢，就非常影响这个家人的饮食健康啊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就聊一聊这个关于冰箱、微波炉和空调这些电器的死角清洁。首先呢，咱给大家呢来讲一讲这个免拆懒人清洁法啊，就是咱们去清洁的时候不用拆它。你比如说微波炉，咱们长期加热这个饭菜，内壁呢可以说是沾满了油渍，这个异味呢非常重哈。咱们可以准备一碗清水，然后放上几片柠檬，再放一点点白醋，放入这个微波炉高火加热5分钟，高温这个蒸汽呢会充分的软化内壁的油污，吸附异味，待这个腔体降温之后，用抹布轻轻的擦拭，那油渍和异味就会清除的很干净啊。一定是清水啊，放柠檬和白醋，然后呢放入微波炉高热，高火加热5分钟啊。其次呢，这个冰箱呢，这个密封条是最容易发霉的这个卫生死角，它呢缝隙非常小，像灰尘污垢堆积，然后极易长黑霉。但是呢咱们也是不用拆洗就可以清洗它啊。怎么做呢？就是用这个棉签蘸点酒精，沿着这个缝隙擦拭，快速去污杀菌，然后

后杜绝霉菌的滋生，守护食材的储存卫生。那很多朋友拖地的时候呢，总好踩坑啊，那拖完这个地面呢，都是这个水印和毛絮，那干了之后灰蒙蒙的一层，也特别容易的沾灰。这个呢，接下来咱们就给大家讲讲这个玻璃窗户啊、浴室镜子呀、拖地啊，怎么去把它擦干净啊。因为咱刚才讲了这个电器，比如说冰箱呀和这个微波炉的清洁，接下来就是地面啊。这个地面这个拖地呢，怎么拖呢？就是拖地的这个清水里呢，加一点这个食醋，食盐和白醋。这个食盐呢，它是提亮增色的哈，然后快速风干，而且也不留这个水印。白醋呢，是可以溶解这个地面细微的污渍，吸附这个漂浮的灰尘，这样拖完的这个地板呢是干净透亮的，不容易沾灰，干净的状态能维持很久。还有这个玻璃哈，家里的这个玻璃，你比如说这个浴室镜子呀、窗户玻璃呀，就是擦拭之后总好有这个水痕和毛絮哈，就非常影响这个观感。那咱最用的一个懒人方法呢，就是不用这个玻璃水啊，就用清水加上洗洁精勾兑一下，擦拭之后再用干报纸二次抛光，那利用这个报纸的油墨来吸附水渍的毛絮，擦完之后这个玻璃呢非常的透亮，也没有什么痕迹啊，效果呢是比这个抹布要好很多的，大家可以试试。那除了这个硬装的这些清洁之外哈，像家里的这个沙发呀、床垫、布艺软装呢，也是非常难清洁的一点啊，不能水洗，也不好打理，像局部的这个污渍呀、潮气异味很难处理的哈。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布艺沙发，你局部这个污渍呢，可以用温水稀释少量的洗洁精、毛巾来蘸取清擦，再用干毛巾吸干这个水分，然后自然风干哈，然后呢，它就不会留这些水印和痕迹了。还有这个床垫呢，床垫是非常容易这个吸潮和发黄的。那产生这个霉味呢，咱不用搬台晾晒啊，均匀的撒上一层小苏打，静置半个小时，吸附这个潮气和污渍，再用吸尘器吸干净，这个床上呢就非常的干爽，也没有什么味道了哈。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晚高峰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那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些居家的一些清洁小妙招。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张女士说，她家里的这墙面呢，就很容易留下孩子的这个铅笔、涂鸦，还有手掌的黑印哈，怎么擦都擦不掉，还容易擦破皮和墙面。她呢就自己。琢磨了一些方法，用这个普通的橡皮擦轻轻的擦拭，哎，来回的摩擦墙面的这个污渍啊和铅笔印就能轻松的去除，零成本，而且也不伤墙面啊，特别适合日常修补的小污渍。还有一位姓张的，他说叫喊他张姐就行哈、啊。他说，给大家分享的是纱窗的清洁妙招。比如说家里这个纱窗积灰厚重哈、啊，拆洗呢是非常麻烦的。那懒人做法就是用湿报纸贴窗吸附法，把报纸完全打湿，平整的贴在纱窗上，静置片刻，吸附灰尘，撕下报纸表层的灰尘呢，几乎就全部带走了，就是几乎是免拆免洗，非常的省时省力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还有一位姓张的朋友，他分享了水槽的养护小技巧。他说，发黑的不锈钢水槽，用土豆切块，沾上食盐，反复的擦拭，天然温和去污，既能擦亮水槽，又不会刮花金属的表层，越擦越亮，效果非常好。那这个用土豆切块沾上食盐怎么擦拭，这个具体是什么原理哈，这位张女士呢，她说也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呢就是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小妙招哈，也是听别人说的啦，也忘了是在网上看的，反正她试过之后就觉得效果挺好的，那大家呢也试一试哈，具体的什么原理咱也不了解哈。那另外呢就是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啥呀，居家清洁它拼的不是时间和力气，而是方法和技巧。小苏打、白醋、食盐、牙膏这些几块钱的家常日用品呢，其实就可以说是万能的清洁神器。好啦，邢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的分享居家清洁小妙招呢就到这里了啊。那感谢大家呢收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祝大家晚高峰旅途愉快，平安到家，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

0: 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花和尚鲁智深大战灵宝和尚。这俩大和尚个头差不多，胖瘦差不多，兵刃还相同，这一身手武功还不差上下，真是针尖对了麦芒啊。一眨眼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说实话，这鲁智深呢多少费点劲儿，鼻洼鬓角见了潮，脑筋蹦起来有多高，但是你不仔细观察你看不出来。武松呢跟鲁智深感情至厚，形影不离，因此鲁智深的一举一动武松都看在眼里，了如指掌。武松一看不行，我这火气有点吃力，我不能旁观呢、啊。凭雪亮的双刀飞身经跳上去，加入战群，是双战灵宝，把灵宝气得哇哇暴叫啊！你们有多少人？都上来！我呀要收庄包园。话犹未尽，怒恼了黑旋风李逵呀、啊！杂种，我叫你吹牛皮，你黑爷爷大无聊，扔蹦上去。李逵就说：“谁也不准往后撤，咱仨人包下他了。他不是吹牛吗？我专门给他直罗锅，招呼他，招呼他，招呼他。”这是原来梁山的三杰呀、啊，这仨人要对付一个人，你想这个人受得了吗？慢说灵宝再比他高上一倍去也盯不住，灵宝一个没留神让李逵一斧子砍到脚背上了，把他疼得嗷了一声，紧跟着武松这刀就到了，斜肩铲臂，咔嚓这一刀，哎呀，把他砍翻在地。鲁智深往前一跟步，这大铲平着正拍到秃脑袋上，啪，打了个脑浆崩裂。灵宝大和尚死于非命，旁边大元帅方宝看得清清的，哎呀，老禅师啊，你死的太惨了，三个凶犯你们走不了了。催马晃和善板门刀来斗李逵三人，还没等他过来呢，在斜刺里急马飞出，为首的大刀关胜，后边美髯公朱仝，再后边急先锋索超，再后边豹子头林冲，四匹快马过来把这方宝给包围了。方宝一看，嚯，水泊梁山真是人多势众啊，一伸手就群架，来来吧，今天某家我包下了。为什么四个人同时站的？一，方宝这家这口刀可太厉害了，他斩了好几个人。第二，大伙恨他都恨透顶了，要给死者报仇雪恨，干脆不用君子战了，什么单对单各对各的，干脆群殴吧，来个干净利索快。四员大将把他包围，这方宝无疑的要走那大和尚那条路，他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没有20回合被豹子头林冲给一枪正好扎到他软肋上，这下给捅进去了，他这一愣一疼，张着大嘴啊，弹了弹了弹了，大刀落地，关胜的刀在后面就到了，你在这吧，咔嚓一刀，人头砍下。你想想，这是方腊手下的大将啊，又是方天定的左膀右臂，他俩一死，这仗还有个打呢。

方天定的人马是四散奔逃，腿快的进了城了，腿慢的倒地投降，死的死，伤的伤，掉水里的，淹死的淹死。宋江的大军就包围了杭州城。哎呀，这方天定是闭门不战啊，马上派人想尽一切办法向他爹求援呢。来早了，杭州能有希望把住；来晚了，杭州就得丢失啊！他也不敢出战了，每天饮酒，每天发脾气，亲自巡城，往外一看，马号挨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大宋朝的旗号飘扬。他就仗着城里不缺吃的，兵马还不少，因此来了个死守待援。那么宋江呢，想要三下五除二就把杭州拿下来也是不可能的，硬攻得死多少人呢？他心疼弟兄们，伤损了那么多的好兄弟，宋江是肝肠寸断呢。利用这个间隙把死者装殓起来，就地掩埋。宋江跟吴用商议怎么办，吴用说好办，最好做好了心理攻势，叫他守不住。怎么叫心理攻势？就命令轰天雷凌阵，在西山上修好了炮台，架了数门大炮，一天没事老往城中发炮，咕咚咕咚咕咚，没完没了啊，搅乱他的民心。这是一。第二个宣传攻势，围绕着杭州城外派下数股骑兵往城中射箭，那箭杆上都有信，按现在新词说叫宣传品，鼓励老百姓向官投降，立功者有重赏，谁捉拿住方天定，官升三级，封万户侯，赏银多少多少多少。这边可厉害呀、啊！这个信呢、啊，能有上千封、上万封，射到杭州城内，果然起到一定的作用。宋江围城也就在40天左右吧，城里出了变化。单说这个方天定，他也不是个东西，他要会用人，他要是个智者，杭州不能丢。可这小子百麻不是啊，原来在方腊面前是娇生惯养，他爹信任他，把他放到杭州了，执掌生杀大权。这家有个最大的毛病，又好喝酒又好色，见着酒不喝醉了不放手，见着好看的女人不弄的手不罢休，是个酒色之徒啊！现在被困在杭州，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天天喝酒，喝完就睡，醒了之后打人骂人，就干这事儿。剩下的时间天天淫乐。这小子怎么想的？今日有酒今朝醉，不管明日是与非呀，该乐我就乐活吧，后果谁也不知道落到哪一步上。你想这还好得了吗？他有个心爱的小妇人叫红艳，这红艳有个小绰号叫小西施，你听愣愁不愣愁，江南第一的美女呀、啊！他每日吃酒带醉之后，跟这小西施颠鸾倒凤，天天淫乐，就恨透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冯啊，叫冯大全。这冯大全什么人呢？原来是方天定的贴身保镖。哎，给方天定保镖，那肯定得享福，有的是钱花，说一不二，很多人走他的门子。这小子呢，也是个酒色之徒。原来这小西施就是他的小妾，
因为他们在杭州多少年了，那时候不打仗的时候，这小子天天扎到女人堆里头寻欢作乐，就在西湖边长春堂遇上了小西施，这用势力用钱把这女人谋到手里了，带到府里作为小妾。哎，可巧有一天被方天定看见了，方天定一瞅就睡不着觉了，一打听这谁呀、啊？说这你还不认得？这是不你手下冯德全冯总管的小妾吗？嘿，方天定心说这小子比我有艳福啊，我这后宫妻妾成群捆在一块儿，没这女人漂亮，不行，这女人我得弄到手，仗着他是大太子掌握实权，有一天拿酒盖脸把冯德全找来了。大全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殿下有话您说吧，我对你怎么样？好啊，没您我哪能有今天呢？我算不算你的衣食父母？哎，超过，超过。好，那你怎么报答我？哎呀，殿下您怎说这话？您叫我上刀山我爬刀山，叫我跳油锅我跳油锅，连眼睛都不眨吗？我以死相报，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哎呀，不必那么严重，我就一个小小的要求。那个小西施是你的小妾吗？啊，冯德全一听不好，眨巴眨巴眼睛，紧跟着方天定说：“我喜欢上了，哎，我太喜欢了，你把你小妾送给我吧，我不白要，我马上加封你中军主将。”做我的中军官，你看怎么样？冯德全心里骂祖宗啊，心说你这是摘我的心呐、啊！哎，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呐、啊！你怎么干这事儿？但是不敢反对呀、啊。稍微一愣，他马上跪下了，多谢殿下提携，我愿意。好，痛快痛快！现在。你就是我的中军主将，严印赏给你了，换服装，今天晚上用小轿把人送到我的宫中。就这么样，方天定霸占了小西施。这冯德全恨得牙根都痒痒，表面上毕恭毕敬，心里都想动刀子。嗯，尤其现在杭州吃紧，天天城外往城里打炮，射的那些箭那些书信他能看不见吗？他也看了书信了，他一看宋江承诺了，谁抓住方天定，谁能把杭州献出去，官升三级，封万户侯啊。冯德全一想，我呀不图旁的，如果献了杭州，把我那美人夺回来，我就达到目的了。哎呀，看这意思，杭州是保不住了，援兵迟迟不到啊，宋江大兵压境，还能支持几时啊？嗯，当断不断，别留后患，就这么干了。要不说人怕敌，马怕骑呢？冯德全就在这天的晚上准备了点好酒，这酒里边就下了麻醉散，然后又做了不少好吃的，带着他的清兵卫队进了宫了。他要不是中军主将能进得去吗？他是大太子方天定的贴心人，头一个大保镖，无人阻拦，一看是他放行，他没费劲儿就进了后宫了。方天定啊，刚洗完澡准备吃夜宵，吃完夜宵好休息。那个小西施呢，浓妆重抹，正在旁边笑脸相陪。正这时候冯德全进来了，殿下您没歇着呢、你怎么来了？有什么消息吗？是不是我爹

来救兵了。没有，我来不是为这个。哎呀，方天定好不泄气呀、啊！那有什么事儿？回殿下，上个月我府里头请了一个厨子，哎呀，这手艺可太棒了，专门会烹制美味佳肴。昨天呢，我让他做了几样菜，另外取出点好酒来，要孝敬殿下。殿下，连日来呀，我发现您瘦了，心情又不好，这样吧，喝点酒，品尝品尝佳肴，哎，请放宽心，用不了几天，大王就能派救兵来，大王能不着急吗？说不定这救兵啊，离着咱们杭州就不远了。哎，大王，您看看，尝着这菜吧。嘿，小子，你还真是有心人，端上来吧。他一点一点都没怀疑，端上一看，果然精美。抿了一口酒，不错，好，吃吧。要不说呢，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一点防范都没有。这酒刚喝了不到三杯，就觉得头重脚轻，心里恶心。刚想问问怎么回事，趴到桌上是人事不省。冯德全一看行了，把佩剑就拽出来了，回头看了看，都是自己的死党。这家毫没犹豫，用手指着方天定：“方天定啊，你不是人！你有不仁在前，我才有不义在后啊！你可不能说我是白眼狼，这是你逼的！哎，今天休怪我手下无情！”一宝剑把方天定脑袋给剁下来了，旁边那小西施吓得嗷了一声。冯德全说：“你别害怕，我杀谁我能杀你吗？你是迫不得已呀、啊，是不是啊？来吧，跟我回府里，你我依然是夫妻，我好好的疼你。”那小西施能说什么？赶紧更换衣服，吓得是抖机而战。冯德全一琢磨，这是头一步，第二步我得接宋江的人马进城啊。他把方天定的人头裹吧裹吧，提着发髻迈大步出来了，带着死党直接奔北门。北门上的人一看，中军主将来了，平日里作威作福，老跟着方天定，谁敢惹他呀？他想上哪上哪。他吩咐一声：“来啊，开城！”开城，外头可是宋江的人马。废话，我能不知道吗？开城，违令则杀。咣当当，城门开放，放下吊桥。冯德全吩咐一声：“点火，通知宋江的人马进城。”没用半小时，宋江的人马就得着信儿了，有人开关县城。头一个双鞭大将胡彦硕，后面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等等众人，领着骑兵先冲进杭州城，紧跟着水陆并进，天光亮之前就占领了杭州。中午的时候，宋江、吴用大队人马进了王宫。哎，你说这事儿省事儿不省事儿？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碉堡再坚固，就怕从内部攻破呀。多么结实的碉堡，外头打不进去，就怕里头乱套，就应了这句话了。等宋江进了王宫之后，吩咐一声出榜安民，热烈祝贺。宋江不得问吗？谁立的功劳啊？怎么轻而易举就占领了杭州啊？我做梦都不敢想。有人向他禀报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哦，快请上来，请上来。时间不大，把这冯德全请上来了。哎呦，冯德全这高兴啊！哎，一夜之间名利双收，这杭州也不是我的，我换取了功名利禄啊。我的小妾也回来了，能不高兴吗？

江肯定不会亏待于我。想到这儿，美了吧滋的，高高兴兴的提带撩袍走进新宫，一看宋江居中而坐，旁边卢俊义、吴用相陪，两旁站满战将。这小子跌身跪倒：“宋头领、宋元帅在上，降将冯德全，这厢有礼了，免礼平身，将军请坐。”谢座。宋江看了看他，一瞅这位三十六七岁，黑惨惨的脸皮，眼圈发青，两个锥子把的耳朵，这形长得不好，像个大老鼠成精，怎么看怎么烦。宋江就问：“你是冯德全冯将军？”“正是。”“你在方天定手下官居何职？”“中军主将。”“别官不小啊，你为什么要献城投降？”“不，这回宋元帅，我看出来了，方腊父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以邪亲政，他们能得好结果吗？我久有这种心，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因此我才弃暗投明。”“好，说得好啊，你就没有一点私心吗？”“也有点，因为方天定霸占了我的小妾，我心怀不满，因此利用这机会，我把他给杀了，我这才献了杭州。”“哦，这好。”“我说冯大全呐、啊，本来我想重用你，何止官升三级呀、啊，应当官升五级。”“哎呦，我谢谢宋元帅。”“慢着，我话没说完呢。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心术不正啊，就为了一个小妾，把你主子就干掉了。将来我把你留下，万一有点风吹草动，你还不得把我们也干掉啊？”“不是，我宋元帅，话不能这么说呀，这完全不是一回事。”“怎么不是一回事？”“来人，把冯德全推着把他砍了。”冯德全是后悔不迭呀：“冤枉，宋江，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军师吴用在旁边冷笑，心说：“这白眼狼啊，好不了，你就留下他，早晚他依然是白眼狼，既能害方天定，就能害张三李四，因此才把他推到外面开刀问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想见的脸，阻不了拥言，多想快些擦过身边，多走了的路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你竟和我一样。
1: 我也刚才没有告诉你，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的歌曲，齐豫在2003年通过唱片方式发表的一首现场版的《最爱》，原唱者是张艾嘉，或者你也可以说潘越云，因为那版的流传度可能更广，但其实张艾嘉唱得更早一些。齐豫身上的灵气和仙气完全没有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的消失掉，在舞台上继续唱歌的时候，不管是唱橄榄树也好，还是飞鸟与鱼也好，还是当年那一般的用那么清亮干净的嗓音，让我们感觉好像置身于仙境当中。这点可能要从修身和修心等方面做很多很多工作，所以不单是容颜的保养吧，我们的内心也是需要保养的。这首《最爱》它是由钟晓阳，也就是作家钟晓阳，写《停车暂借问》的作家钟晓阳和张艾嘉一起来创作的歌曲，由李宗盛作曲，张艾嘉参与填词的《最爱》。歌曲当中还有这样的两句也特别动人，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虽然说这样的画面想象起来好像也挺美好的，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小手，将小手握成自己的袖，将

那只小手变成解自己愁解自己忧的一种方式，可是后来还是散了，还是放手了。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突然想起你最爱的是你，这样的情境我比寂寞，而且比从前更寂寞。

0: 人寂寞。
1: 袁坤创作和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我比从前更寂寞》，歌词挺动人的，得到了所谓的太多，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但此处我要不解风情地说一说，有点语病，应该或者说我比从前更寂寞，或者说我越来越寂寞，而我却比从前越来越寂寞是有些问题的，可以再推敲一下的。

可能因为常年在音乐当中跟你相见，所以大家对于音乐这事儿哈，还是对我有一定的信心的。比如说很多场景就会问，哎，李志啊，这个时候该听什么歌？经常有朋友问说，李志垂头丧气的时候听什么歌合适？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很久。比如说你听那种太打鸡血的、特别高昂的，你可能觉得我现在这么的灰心、这么的失意，听这种歌不是显得我更惨吗？如果你听那种惨的歌呢，和你此刻的心绪非常的符合，可是又越听越惨。所以我后来推荐听类似于这样的歌曲，他不会跟你打鸡血，跟你说加油起来你继续跑，他也不会跟你说你好惨啊，你全世界最惨，他就是安安静静清清爽爽的陪着你。这个清爽倒不是说必须得是白衣飘飘的少年这副模样，可能唱歌的人也会有小胡子，看起来也许外形上好像和清爽两个字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你从他的声音当中，他的整个气质当中就可以发现清爽这两个字的踪迹。这个清爽是活的清爽，就像我常说的，活的漂亮比长得漂亮更漂亮。这首歌曲叫做抱着你，有时候当你特别特别累，有可能忙碌一整天只喝了一碗冷汤，也有可能到大半夜还在忙，听到有一个声音跟你说，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果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拥抱这个词汇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拥抱可以让你感觉到岁月静好？不用回答我，因为答案有可能会让你感到失望。没关系，就算现在偶尔会有一些现实让你失望，也愿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夜色里，感谢你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也可以背诗来借这个名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个志出自于这句诗。刚才唱歌的像是一位小哥哥跟你说要抱着你，现在是一位小姐姐要来跟你唱爱这个主题。1988年苏芮原唱，2007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翻唱，给爱。

0: 这首歌特别有爱，而小娟和小强给我的印象也特别特别有爱。每次看到小娟唱着，小强弹着，眼神中充满着爱意，看上对方，就觉得这世间还是很美好的。有时候我们生活中会说什么人间不值得，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由衷的感慨人间值得。当然上一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问过这个问题，这样的神仙眷侣难道就从来不会有任何的争吵吗？他们说才不是，也会拌嘴，但是很快就可以恢复到平静的状态里，就像音乐当中听到的这样的甜蜜，这样的幸福。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音乐当中就有这样的一股能量，所以我说他们好像是白天在山谷当中做着光合作用，然后又在夜色里通过音乐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这世界的暖意和绿意。刚才是翻唱，现在小娟有很多很多原创的歌曲，非常棒，推荐各位去搜一搜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原创作品。在这样的夜色里听到这样的歌曲，但愿你也可以在黑夜的海上感受到向阳的力量。我是李志，这半个小时用一系列温暖的歌曲抱着你。刚才首先是一位小哥哥，然后接下来是一位小姐姐，现在我要继续给你播的一首歌，但是一位老伯伯。这位歌手叫做 David Ross， 这首歌叫做 Before I Die。 虽然说歌名当中有一个 die， 但是你仔细听你会发现这也是一首很有爱的歌曲。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充满阳光和力量的歌曲。
1: Before I die I wanna be the richest man in history. I wanna have

刚才分别是小哥哥、小姐姐、老伯伯来给你唱歌。在歌词当中，你看到这几句，他说 Before I die, I want to be the richest man in history. And one last piece of cherry pie, that is what I want before I die. 一开始说，在我去世之前，我要成为暴富的人。但其实呢，我可能只是想吃一块樱桃派。这首歌大意就是在说，当我们有时候被某一些欲望所蛊惑，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想想如果没有明天，如果今天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哪些是你最珍视的，然后把外围的一些欲望给去除掉，然后一点一点去剖析自己，想想哪些至于自己是最重要的，哪一些人，哪一些事，可能是你的至亲至爱之人，可能是健康，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总而言之，人生的很多累赘可以渐渐地减去一些，才更知道活着的意义。这是这首歌曲它的主题。我给这半个小时写的节目题记是，在客观世界里，音乐可能无法直接改变什么，但好的音乐作品却可以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让人纵使身处逆境，依旧愿意去相信、去创造、去改变。这半个小时准备了一组充满温柔力量的老歌，谈及生死，谈及爱，而最终也只是想在80%完美的日子里，紧紧抱着你，慢慢聊，轻轻喝。日子不可能总是100%完美的，所以咱们打个八折，希望它80%完美就知足了。陈绮贞创作和演唱，80%完美的日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0: 896主播心语，勇敢地去追求你的梦想，即使路途遥远，也要相信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台经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他把调酒喝进了眼里，看着我的眼神犹豫迷离，他的爱情不顾他的心情，将他摔在

0: 还在录音啊？我刚跟 Sally 他们吃完晚饭了，那时间有点晚了，我先回家里等你喽。
1: 两点多了，我先睡喽。热好的汤放在微波炉里，你喝完之后就赶快睡喽。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仲记得喺教堂前面嗰棵树，我哋刻咗两个心啊！喺我心里边刻咗你嘅名，你嘅心里边刻咗我嘅名。点知俾个神父发觉咗，于是我哋就搏命咁走，走到今日又走翻嚟呢度，见翻呢个神父，我觉得佢好似认得我哋咁。无论点都好啦，我真系好中意佢送俾我哋嗰句圣意嘅祝福。只要我哋两个人嘅心里边系有对方，明日嘅路就会幸福康庄。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

0: 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3: FM 89.6
2: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